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生命的机场，召唤一手做我伙伴，时空里穿梭，传送星辰万丈。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氶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嘿、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是。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0: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1: 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

许在别人看来你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但自己觉得过得无聊的话，那就没意思。如果自己觉得人生过得有意思，那即便是身无分文也无所谓，只要有住的地方，有饭吃，能做做自己喜欢事情生活下去，那也足够了呀。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机，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你还原成了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的3月20，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五一假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达斡尔民族博物馆也迎来了参观客流高峰。为全力保障游客参观体验，博物馆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热忱服务，以劳动之美守护假日文旅风景线。展厅内，讲解员全员在岗值守，以饱满热情迎接络绎不绝的游客。文创区同样暖意满满，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整理陈列文创产品，确保货架整齐有序，同时贴心提供导购建议，解答材质疑问，快速完成结算，用周到服务助力每位游客挑选到心仪的文创纪念品，带走专属文博记忆。假期期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坚守平凡岗位，用真诚、耐心与专业的服务，全力保障假期文旅服务有序暖心，以坚守致敬劳动，擦亮文旅服务名片。日前，家住墨奇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巴彦街村村民陈某在自家耕地田埂发现了一只蜷缩在地上、行动困难的大型鸟类，立即拨通了墨奇公安环食药侦部门的报警电话。民警到达现场后，初步判断这是一只灰雁，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为确保这只受伤的灰雁能得到更科学专业的治疗与照顾，民警立即与墨奇林业和草原局野保部门取得了联系。墨奇林业和草原局野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公安民警及时专业的初步处理给予了肯定。这次成功救助，既得益于热心群众强烈的保护意识和及时报警，也体现了警民联动、快速处置的效能。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低空经济与管理、具身智能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计划，拟制修订27项化妆品标准，涵盖染发剂原料、化妆品用原料、牙膏相关通用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标准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1至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农业农村部500个县集贸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4月第4周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每公斤10元，环比上涨2.6%。火箭超级工厂竣工投产，利剑2号运载火箭迈入批量化生产阶段。今年1季度，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57万亿元。日前，劳动者杯2026中国职工气排球锦标赛鄂尔多斯站暨草原村排系列赛在鄂托克前旗乒羽馆落幕。3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90支参赛队伍齐聚鄂托克前旗，同台竞技切磋。近日，永辉超市正式官宣内蒙古永辉超市有限公司首家学习胖东来模式门店呼和浩特凯德广场诺和穆勒店即将入驻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每日辟谣，蔬菜生吃比熟。

吃更营养健康。蔬菜生吃熟吃各有利弊，要分不同情况来看。从营养破坏的角度来看，生蔬菜的确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原始营养。但很多蔬菜不适合生吃，例如四季豆中含有植物细胞凝集素，生吃容易中毒。另外，绿叶菜里的草酸会影响钙吸收，深色蔬菜里的胡萝卜素不易被释放和吸收，这些通过加热做熟都可以有效减少不良影响。可见蔬菜煮熟吃可以更好杀灭病菌，降低农残，相对更安全。不过也有适合生食的蔬菜，比如黄瓜、生菜等这类水分含量高、口感好、没有抗营养成分的蔬菜，生吃是不错的选择。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依赖某段关系获得安全感，而是向内扎根，活成自己的靠山。通透的人不执着于占有与捆绑，他们把亲情、友情、爱情当作生命的礼物，珍惜却不依附，重视却不纠缠。当你不再向外索取认可，转而向内生长，内心会变得丰盈而强大。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哎，您印象中的母亲是什么样子？您跟母亲有哪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2: 对，或许还有听很多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自己也是一名母亲啊。
1: 是的，
2: 所以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成为母亲之后的感受，
1: 哎，有哪些变化，或者有哪些跟自己孩子之间不一样的故事。
2: 是，其实这个话题是来源于那天我正好在其他的这个平台做节目的时候呢，跟几位嘉宾，我们都是母亲，然后就聊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发现，就虽然话总是那样说，说你自己当了爸妈之后你才能体会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你就知道了，
2: 对，但当你真的成了父母，你才会发现这句话是有迹可循的。虽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啊，但确实是能知道很多为人父母的辛苦，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母亲那些难忘的故事，哎，包括您做了母亲之后的一些感悟，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2: 是的，哎，说实话，就这个话题我们叫母亲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感觉很远。
1: 是的，就是关于对于这个母亲的称呼，哎，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包括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可能也不太一样，
2: 对，
1: 对吧？就是，比如有些朋友啊，他给自己的父母的备注，可能就是名字，你知道吗？就是母亲的大名，就是父母的大名。然后也有一些是一些什么这个皇太后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昵称啊，也有一些就直接是一个字爸或者妈，然后也有爸爸妈妈等等等等，就是有不同的昵称。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对于母亲对于长辈，哎，都会怎么备注，或者平时在家里面都会父母的面儿就喊爸爸或者妈妈
2: 啊？
1: 不是，就是也不是从小，就是有意识之后，大概就是父母的面儿就喊爸爸或者妈妈
2: 啊？
1: 不是，就是也不是从小，就是有意识之后，大概就是长大了之后吧，因为我觉得就特别的腻乎。啊，就是会有一种稍微有点别扭的感觉，就不会就喊爸爸妈妈。你现在你在家会喊爸爸妈妈？哎，我女生还好一点，
2: 我叫妈咪 daddy。
1: 对，你看女生就会更多有这样的比较亲切的称呼。
2: 就是早晨起床我就打招呼的时候，就我一会儿是妈咪啊，怎么怎么样，爸比啊，怎么怎么样。
1: 就不会。
2: 虽然我年龄也不小了哈，但是就是他们也好像也习惯了。
1: 对，我就可能就说妈，我饿了，妈，早上吃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也可能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之间可能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会有男生在家里喊爸爸，喊爸比，对吧？我觉得会有点奇怪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借着母亲节的这个话题，然后来我们来聊一聊跟长辈啊，尤其是跟妈妈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2: 对，
1: 因为其实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啊。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原来是发源于其他舶来的一个节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2: 比较好的节日，
1: 比较好的意象啊，
2: 是
1: 大家可以增进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啊。
2: 对，这种节日，与其说是我送给妈妈好多好多的礼物啊，但是真的是不如陪伴她一天。
1: 是的，是的，
2: 她可能需要的就是你陪她聊聊天，
1: 对，
2: 陪她逛逛街，甚至什么都不干，你们两个一起看看电视，我觉得都挺好的，对吧？
1: 没错，
2: 我觉得妈妈一定会喜欢你这份礼物的。
1: 是的，绿野仙踪说了，我在家就喊妈妈呀。加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啊，就是可能在语气上会有一所不同啊，就是专属的撒娇语气。
2: 对，就是你知道叫妈和叫妈妈
1: 不太一样，
2: 他不太一样。
1: 确实啊，就是你喊，就是你叫妈的话，感觉就是下一步就是，
2: 妈，我要干点啥？
1: 不是打点零花钱啊，
2: 对吧？就是要干点啥，对吧？
1: 或者我饿了，我要吃饭啊。但是喊妈妈的话，可能就是
2: 撒个娇啊，或者是平常
1: 就是喊一声。
2: 对，这就跟你叫你的孩子小名和大名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家叫孩子小名的时候，一般都是特别心情非常好，但当你喊全名的时候，就这小孩他

0: 你可能我把它买了，
1: 我又犯错了，哎，这开始发怵啊。
0: 对，还有这个 Robert 的是Break 应该是 Birik、他说年轻的时候和老母亲周末经常出去吃涮肉，然后吃这个好吃的聚餐。敏迪说在东四住的时候，妈妈只要周六没事儿，就骑着三轮车带我去景山公园
1: 啊。
0: 嗯，你看
1: 还是很好的。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家小的时候啊，跟母亲的一些回忆，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已经当了母亲之后，跟现在孩子一些回忆，我觉得会有所变化。因为尤其是我觉得男生啊，就是男生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跟妈妈很亲，
0: 对，
1: 可能小的时候也会喊妈咪啊或者妈妈呀、啊、这种撒娇式的这种来称呼啊，但是后来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觉得啊，可能觉得有些距离了，再这么喊可能不太合适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啊，包括刚刚说的和母亲之间的这些小的比较亲密的互动，可能长大之后也不是不亲密了，只不过换了一种新的方式。
0: 对啊，还有这个绿野仙踪说以前很习惯躺在床上啊赖床喊妈妈，用家乡话喊妈妈，就是这种是专属的这种撒娇时刻，很好。还有格子妈妈啊，格子妈妈应该是小朋友叫格子吗？猜的啊，
1: 对，
0: 还有这个7758说，我远行的时候牵挂我的总是妈妈，永不褪色的爱。所以其实那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三位女性嘛，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当妈妈的角色，对，有人可能是三胞胎，就是三个孩子，然后像我就一个孩子，我们都有一种共通的感受，就是以前的妈妈跟现在的妈妈其实不太一样。就是你说起以前的妈妈，你觉得母亲好像还蛮合适这个称呼的，为什么？就是总带着一点
1: 和蔼
0: 沉重的，不，就是母亲身上背负的东西特别多，就以前的不管是社会亦或是这种很多的这个个人角色，就给好像母亲是一个特别打引号的苦大仇深的角色。她就要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就打从生了孩子之后
1: 主打奉献，
0: 她自己就没有了，就你已经忘了这个女性她本身到底叫什么名字了。说句实在话，我是很后期才知道我的奶奶她到底自己叫什么。
1: 就是可能生活重心包括大家聚焦的点都在孩子身上了。
0: 对，就是不自觉的赋予女性的角色，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就是围着孩子转，围着家庭转，要去照顾你的老公、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公公婆婆和爸爸妈妈，就是唯独忘了这个女性自己其实是有自己的身份的。
1: 是，但是看现在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妈其实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形象了啊，大家更多的还是除了当然除了这个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外，更多的也会关注到自身啊。
0: 对，就是首先你是个人，然后你才有能力去一起照顾这个其他的家庭成员。而且这个虽然说这个母性认为没有办法，从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她对于孩子的付出一定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天然不可割裂的，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很多的爸爸啊也一起参与到了抚养孩子的工作当中，所以妈妈现在也是希望他们能越活越精彩啊。
1: 是的，那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在为人母前后你觉得自己在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0: 没啥变化。
1: 反正都很关注自己。
0: 但是我现在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怕生病。
1: 对，就担心，尤其是对我觉得我跟丹丹一直接触，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哎我说今天我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嗓子不太舒服，
0: 你走远点，
1: 然后对他就会特别警惕。也不是说担心自己会生病，而是担心回家会传染到自己的孩子。
0: 对，因为这个首先小朋友很难受，再一个你照顾小朋友真的很难受。
1: 原来还是为了自己。
0: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
1: 是
0: 当妈妈之后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害怕自己生病，而且你会很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担心你自己万一生病的时候，谁来照顾你的下一代？这个是很可怕的。
1: 是，但这也是很多，尤其是为人父母之后，我身边也有很多，因为就是比我年长的一些哥哥姐姐啊，在为人父母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多的会考虑到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原来出去玩可能更多的哎自己去哪好玩哪好玩，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会考虑哎这个商场或者这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亲子设施啊，
0: 是的，是的，
1: 亲子乐园啊，这是一份责任。
0: 对，
1: 所以说母亲很伟大啊，
0: 对，
1: 就父母都很伟大。对，所以说今天也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这个路上平安说了，哎，小的时候和妈妈难忘的故事就是一大早出去割猪草，结果贪玩跑到渠里头摸泥鳅去了，结果只割了一点点的猪草，回家挨了妈妈一顿臭骂，然后就狠狠地朝我说快点去吃饭，吃完饭到裁缝铺给你去做件新的衣服。哎呀，这个反转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你看以这种严厉的语气但却是满满的关心。
0: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2: 对，你看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自己的奶奶，说张好氏、王氏，就是的，就是，
1: 是的。
2: 包括你像我奶奶惯的也是我爷爷的姓，就是大家管她叫什么什么穆奶奶，就是因为我姓穆嘛，然后我爷爷姓穆，我都不知道我奶奶到底叫什么。现在好多了啊，好多了。对。
1: 但其实现在这个很多，但是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真的是一个，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问题。
2: 对对对，这个是社会变迁的问题。
1: 对，但是现在。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历史了。
2: 是的，这个默念说了，儿时啊，头过年腊月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张罗过年的食品，各种面食，每天还要陪着我烧火，而且呢还不知道问数量，各种好吃的逐渐出现在眼前，觉得那个时候好幸福，简单并快乐着，回忆满满呀，回不去了，已经成了回忆。对，你看3805说嘛，我们都会陪着你的，对，

0: 可能母亲的这个时光啊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还有这个家人陪在你身边的啊、
1: 哦、没错。 七七八九说了，这个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肉的人，但是每次妈妈做的红烧肉我是都非常接受的。结婚后每次回娘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妈妈做的红烧肉。哎，就是妈妈对自己孩子真的是用心来疼。
0: 是的，
1: 就是做菜这件事也是，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
0: 妈妈的爱都特别，
1: 对，妈妈的爱都特别的沉重，妈妈的爱都特别的香，
0: 对，
1: 而且是就是做完了之后你必须要吃。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摁头吃啊，知道，当然这个摁头吃是打引号的啊，就是说你吃不完。不让离桌啊，一直给你夹菜，一直给你吃，就是觉得可能你在外面吃不好，然后你回来了给你做这顿菜，你必须要把它全炫光啊，
0: 真的
1: 才是对他爱的一个回应。
0: 嗯，对。
1: 那、有的时候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啊，本身啊，这个辛辛苦苦减肥了一个月。啊，两天吃回去了
0: 也行。不，你在妈妈的眼里永远都是，哇，你怎么这么瘦？
1: 哎、又瘦了，
0: 160斤的胖子，
1: 是不是吃不饱
0: 饭、啊？在妈妈眼里是，对，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是上那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因为气候什么都大变化、嗯，又因为高考的压力很大，结束之后就非常放肆的开吃，你知道，一个女孩，她以前是90出头
1: 啊，
0: 她用
1: 还是很苗条的，
0: 对，她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把自己吃到了130斤，然后。
1: 都是妈妈的爱是吧，
0: 她所有的衣服全部都穿不上了，
1: 嗯，
0: 真的就那么夸张了。下了火车她妈妈说，哎，宝贝你看瘦的，妈你别骗我了。就在妈妈的眼里可能就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了。
1: 对，在父母眼里就是永远你就是吃不胖、
0: 哦、
1: 永远就吃多少都是，哎呀多吃点，怎么又瘦了，你看这小脸，摸着圆乎乎的小脸说，哎呀瘦的好瘦啊。
0: 对、没有办法啊、
1: 都是爱啊，这真的是都是沉重的爱啊，
0: 对，
1: 加引号的。
0: 你看这个 RJ 说了，说我是你妈，当妈妈此话一出就是打算不跟我讲道理了。对，所以其实就是跟母亲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冲突和摩擦啊。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跟什么人在一块时间久了能没有摩擦呢？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这是一定的。
1: 就生活需要大家互相磨合，尤其跟父母之间也需要这样啊。我也是，就是我觉得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再年轻一点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感受，就觉得你跟父母说的很多的想法呀，或者是做事方式啊，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然后就会对着来啊，就会就我们说的硬刚。
0: 对、
1: 但现在可能就会稍微柔和一点啊，可能会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服他们啊，或者是自己换一种做法。
0: 对，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每年的母亲节会特地给妈妈准备礼物吗？就是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哎，想问一下娇娇，你会有比较什么给母亲的礼物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吗？
1: 会有，就是原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虽然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都是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们平时会用到的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偶尔订个蛋糕啊。但是我回想起来，这两年好像没有，因为。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原因啊，回不去家，然后包括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可能这样的仪式感就逐渐的减弱了。
0: 对，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想的时候还能想起来这件事情吧，因为现在人都挺忙的。
1: 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这类似，因为其实我是觉得现在节太多了，你知道吧？然后尤其是被这个很多商家啊、商业化啊、营销。过度，然后就导致什么什么节都特别多，然后你会发现，感觉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啊。当然，我们不鼓励这种商业式的过度的营销啊，但是我还是觉得类似这样的节日，就是礼轻情意重，这是拉近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包括答谢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些准备啊，有一些仪式感。
0: 对，你看这位魏建星河说了，我带我妈一起看间谍过家家，她说她更喜欢看柯南。
1: 间谍过家家，
0: 哎，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想到了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我们总会说跟他们有代沟，或者是他们不懂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懂我们，是他们想懂不知道该怎么懂，
1: 是
0: 他没有办法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他也没有能接触到你喜欢的这些东西的渠道。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带着你的妈妈一起去过一过你的生活，或者一起去感受一下你喜欢的东西啊、有可能他也会喜欢呢，对不对？
1: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家长啊都是我们说的特别时髦，或者是特别 就是与时俱进，或者想和年轻人融入的，其实

0: 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母亲也好，父亲也好，是相对守旧，或者是相对怎么说呢，就是融入现在接受新鲜事物不是特别敏感的这群人。就比如你带他去打卡了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啊，或者是现在当下年轻人流行的这些东西，但是可能父母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然后或者我觉得他跟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或者是跟我这个年龄段不太符合，他就会觉得哎有些抵触，甚至还会说，哎呀，我们有这个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哎，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种，哎呀，就是我满心欢喜满心期待的想带你去带你去感受这个东西，但是却没有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失望哈。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大家互相理解，就互相包容，就尽管可能父母不太喜欢，但你也得给一些孩子正向的反馈。当然小这个我觉得做子女的也可以适当的，就像丹丹说的，带父母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1: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两重身份都有，就是既是别人的女儿也是别人的妈妈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自省，
0: 对吧？
1: 对，真的是会自省。就是虽然我们家孩子还小啊，但是你也会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你完全不了解他的生活，他想让你去了解，但大部分时间我是不耐烦的。因为我觉得没意思。
0: 对，
1: 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跟你在分享我最喜欢的东西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但可能久而久之他也就觉得那算了，我没有什么正向回馈，你也提供不了我什么情绪价值，那咱俩就别聊了。所以可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没错，
1: 大娟子说了，我妈不一样啊，每次打电话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减肥，每次回家都嫌我胖，说女孩子就得保持身材，其实我也不胖啊，但在她眼睛就是胖，从我手里抢走吃的。主要我妈自己身材特别好，所以也想我很好。
0: 嗯，
1: 你看，
0: 而且对，而且还说了这个，妈妈买东西从来不能说真实的价格啊，就比如爱户外骑行，爱户外活动，买了一件大牌的服装，然后就穿上之后说，哎呀，真好穿，问多少钱就说100多块钱吧。啊，然后
1: 说了个零头吧。
0: 对，但其实这种大品牌的应该不便宜啊。
1: 对，
0: 就是关键后面还说了，就是第二天告诉我，骑行队里的那些大姨大伯们也想要，想让他捎几件，号码都统计好了，还列了个单子。
1: 这属于给自己挖了个坑。
0: 这个你要是全把这个单子罗列下来，赔挺多的啊。
1: 给大爷说，大爷你们自己去看吧。哎呀，真的 是哎，所以就是跟父母之间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善意的谎言啊，尤其是给妈妈。哎呀，反正
0: 就大娟子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挺感触挺深的。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就是那一辈的父母，尤其是就是60、70年代啊，他们可能甚至再早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习惯，就是节省。
1: 对
0: 啊，就是节约，然后会就是干什么事情，比如说吃饭呀，或者是买东西啊，会看价格。就是尽管这个东西他特别喜欢，但是一看价格，哎呀，很贵，或者是超出了预算，或者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就会省俭下来，啊，就会说，要不算了，要不再看看吧，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喜欢的，啊，因为这种方式，善意的谎言，这种方式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真的会让他们很高兴的。
1: 行行行，你看这个3805说点一首听妈妈的话，哎，刚好我们今儿还真准备了这首歌。
0: 没错，
1: 妈妈的话吧，就是当然我们大部分是要听，我觉得这个听妈妈的话，人家说这个孝顺。第一个字可能是顺，所以有的时候顺着妈妈，让妈妈开心一点也挺好。这段结束之前，我们先听这样一首歌吧。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一会儿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0: 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智能电动旗舰 SUV 将会成为本届展会的绝对主力。从四激光雷达全面覆盖的理想 L9 Livis， 到尺寸称王的蔚来 ES9， 再到六激光雷达加持的全新一代问界 M9， 国产九系三巨头可谓是齐聚一堂啊。与此同时呢，像领跑 D19 这样的以半价理想 L9 姿态杀入高端市场的车型也会亮相发布，还有 Avita 06T 和启劲 GT7 都凭借着华为全线的技术在列装轿跑赛道当中强势突围。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像小鹏 GX、 智界 V9、 上界 Z7、 Z7T、 上汽大众 ID.9X、 宝马 iX3、 长轴版星途 EX7 等等重磅车型。那么今天呢，依然要为您来一一的提前去关注一下北京车展当中亮相的车型。首先跟大家要分享到的是理想 L9 Livis。 Livis 的拼写呢不是李维斯那条牛仔裤啊，只不过读音稍微有点相似。它上市的时间定在了5月15号，而在本次北京车展当中，对不起，仅仅是外观方面的亮相。在聊北京车展的新车之前呢，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手上有一台本田雅阁，10年的，是第八代。
2: 10年是第八代吗？10年应该不是第八代了吧？
3: 啊，10年是第八代吧？
2: 这应该
3: 是第九代。
2: 是第九代了，08年正好是第八代。
3: 哦，那就是第九代啊。
2: 是您这应该还是一个九代，是九代，没错。
3: 2.0的。我现在想置换，这台车能值多少钱？
2: 好，2.0的，您是哪个版本？是 EX 是吗？
3: 啊，对 ，EX。
2: 当时指导价是202800那款啊。
3: 啊，对对对。
2: 好，目前公里数告诉我一下。
3: 51万。
2: 什么？
3: 51万多公里。
2: 50多万公里啊？我的天哪，这有点难度啊。
3: 那车况还蛮好哎。
2: 我能理解啊，这车确实挺能开的，挺能跑的，但是您这公里数人家一听就都跟我会一样的反应是吧？颜色是黑色的吧？
3: 黑色。
2: 好，对不起啊，这款车如果按照您的这个里程数的话，公里数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只能有一个残值了，只能小几千了。
3: 只能小几千了？
2: 是的，3000到4000。
3: 那卖它干嘛？
2: 那卖它干嘛？那你就不卖了呗。
3: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2: 啊。
3: 就是我想买一台那个新能源车，到底是纯电的好呢，还是油电混动的好呢？
2: 你先告诉我，你这台车到底卖不卖？
3: 我这个车肯定卖啊。
2: 肯定还是卖是吧？买新能源车可能就以旧换新或者报废更新了。
3: 啊。
2: 家里边还有其他油车吗？
3: 没了。
2: 平时的用途就是您基本是在城区当中跑，还是经常跑高速？
3: 基本上城区高速都有。
2: 按照您这公里数，以前的老雅阁开了50万公里啊，这纯电
3: 每年3万多公里。
2: 每年什么？
3: 每年有3万多公里。
2: 每年3万多公里跑，那意思是跑高速的概率比城区其实还要大一些是吗？
3: 啊，对对对。
2: 那您还是买台插电式混动吧。
3: 啊，插电混动。
2: 对，因为按照您这个里程数啊，如果说纯电的话，有时候着急你充电来不及的话，可能会有点麻烦。
3: 他们说油电混动的不合算呢，还是 保养啊维修方面。
2: 是的，按照这么理程，按照他，你如果说常规用车的角度来说，他既要给发动机做保养，又要给电机做保养，确实相对来说麻烦一点点。但是你觉得你开一台纯电车

0: 目前阶段我就问您啊，你补能方不方便？
1: 补能方便，我就是有时候回老家。
0: 补能方便的话，那你就买纯电车呗，因为纯电车你开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哦，开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对啊，本来这出行的成本按照油价来算，按照油价和充电，如果说你有加充装的话，那成本就简直就是油车的十分之一了。油车你跑一千块钱，花一千块钱加油，你电车可能只需要一百块钱。
1: 哦，
0: 按照你如果补能方便，那你就买纯电。
1: 补能方便的话，纯电。
0: 是的，预算多少？
1: 就二十多万吧，二三十万吧。
0: 二十到三十区间，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区间。我觉得纯电车也没有必要买的太贵了。
1: 对对对。
0: 好，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1: 方程豹五。
0: 方程豹五，它又不是纯电车。
1: 我知道它，我现在就纠结嘛，到底是纯电还是油电混动？
0: 那你如果说是仅仅是为了出行成本和便利性的话，买纯电；如果你为了还希望能够去表达一些个性，去有一些新的玩法，那你就关注一下这种带电的四驱，像方程豹五这样的。
1: 哦，
0: 你平时用车？
1: 温捷 M7、M8
0: M8 M7 它有增程版，也有纯电版。我知道你的目标了，大概就是要一台 SUV， 然后尺寸不能小，反正呢二十到三十万区间，对吧？
1: 对对对。
0: 行，如果按照您这个要求的话，其实，问界 M7 的话，我不太推荐。
1: 啊。
0: 因为增程版对于您来说啊，如果说你买它纯电版没问题啊，你买增程版的你经常跑高速，那油耗也是巨高的。如果在亏电状态之下。
1: 哦。
0: 虽然说体验方面会配置方面智能座舱方面没有问题挺好，但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减分的话，会让你的整体的体验也是有所减分的。
1: 哦，
0: 之前行，我知道你的要求了啊，我还问几个问题，就是对于空间方面是不是特别执着，要求一定要空间大？
1: 空间适中就可以了，不一定就是说很大。
0: 好，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咱们还是买纯电吧，没必要。按照你的这个出行需求的话，
1: 那您推荐一下帮忙。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对品牌方面有要求吗？
1: 那肯定有要求。
0: 有要求，要什么样的品牌？
1: 大厂，你像比亚迪啊，或者是问界啊，或者是
0: 你觉得问界是大厂是吗？在你的理解范围之内。
1: 是的。
0: 是这样，在这个价位当中呢，我推荐几款车，一个是极客的 7X， 这也是大厂的，你放心，吉利嘛。
1: 7X。
0: 对。它是纯电的，它有75度电的和103度电的，除了电耗高一点和智能车机不太好用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
1: 哦，
0: 这是优缺点啊。
1: 哦，
0: 另外，如果你要求自己空间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其实买一台小米预期，预期，对，没错，小米预期也挺好啊。
1: 小米预期
0: 是，还有啊，在这个价位当中呢，智己的 LS6， 智己 LS6 它有纯电版，也有大电池的增程版。
1: 自己的 LS6、
0: 是自己也是，这也是大厂嘛，上汽嘛。除了小米不是大厂之外啊，其他推荐的两款车都是大厂。
1: 哦，
0: 不推荐多了，先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这个说法应该没问题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台是17年还是18年，我忘了，是一台昂科威，那种应该是领先版的还是进领先版的吧？想问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昂科威，您不确定是17年还是18年啊？是28T 吗？
2: 不是，20。
1: 20T 1.5T 的呀。
2: 啊，对对，
1: 1.5T 的那个变速箱你修过没有？
2: 没有没有，就是正常保养。
1: 行，那运气还不错啊，是两驱的是吧？两驱的领先。
2: 对对对
1: 啊，当时219,900的报价。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弄下来是将近22万，现在走的有。
1: 颜色和公里数告诉我。
2: 10万。
1: 10万公里不多，能接受正常。这是2017款的车型，你可能是2018年上的牌，对不对？
2: 对，应该是，反正是不是2017年年底，就是2018年年初，因为我忘记看那个行驶证了。
1: 嗯，行。颜色呢？
2: 也是那种经典款，好像是棕色的吧。
1: 棕色的外观啊，这是2017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先告诉你它的卖价，就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
2: 啊、
1: 门店的标价标到个4.8万左右，没有问题。
2: 啊，就是。4万到5万之间了。
1: 不，你听我说完，我没说完呢。这是你的卖价，终端二手市场的卖价，收车价方面可上不了4万呢。
2: 2-3万块钱。
1: 3.6万到3.7万也多不了太多了。
2: 啊，这么低。
1: 是的。
2: 我就是还想问，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是那种新能源的话，10万左右的新能源，您这边就是有推荐哪一款的吗？
1: 十万左右，你是要轿车还是 SUV？
2: 轿车。
1: 10万的轿车是吧？
2: 嗯，10万左右嘛。
1: 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2: 之前我看过一个50宾果，还有我同事有一台那种比亚迪的 SUV， 我忘记是哪呀、
1: 啊。元，应该是元，你说的元或者是海狮。
2: 那我忘记了。
1: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嗯。你跟我说了那款车之后啊，50宾果，你希望是10万以内完全搞定，对不对？然后也能够
2: 10万上下都可以，最主要是。它的续航，因为我感觉它那个50宾果、
1: 嗯、
2: 啊，是我一台亲戚的，跟那个比亚迪去比、嗯、感觉好像那个电池真的是没有比亚迪好。
1: 那肯定啊，人家这三电技术这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因为感觉它好像是冬天的话真的是开暖气最少是要打5折，它那台比亚迪的话应该就打个6折7折这样子。
1: 嗯，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要轿车啊，也可以接受这种两厢车，是吧？但是两厢车那种 A00 级的小车有一个 bug， 就是无论是比亚迪海鸥、海豚，是它的、
2: 啊、
1: 对，这是它终端优惠之后的价格，所以对于您这款车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了。目前、
3: 啊、没有。
1: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呢虽然说是一个四驱，但是高配车型它往往卖不起太高的价，这款车顶多也就能够撑到终端售价的标价，能够撑到6万。然后在收车价方面，二手车商给你报价一般会以4.6万开始，然后再往上给你一个还价的过程，你可能会压到4.8万，但是要过5万的话有点难度。
3: 啊，不会吧，真的好难接受
1: 啊。是的，所以我说了让您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3: 这也真是太大了吧！
1: 你心里面
3: 总数都没有。
1: 不是你心里面想的是多少？你预期的是多少？
3: 我以为会有15左右。
1: 那不可能了，10年了，都10年的车了。你想想，新车都20万以内了。
3: 公里数9万多，主要是也没出过什么安全事故。我很爱护车，嗯，爱惜洗车呀，什么保养都是定时做的，然后
1: 那没办法，
3: 比较爱惜。
1: 能理解，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车都很有信心，但是我们要尊重二手车市场的规律。
3: 哦，明白。
1: 先跟您聊到这里啊，您自己再纠结一下、
3: 嗯、
1: 好，不客气，
3: 到时候如果要换车的话再具体再找您。
1: 可以，没问题，随时。感谢参与，再见。
3: 好，谢谢。
1: 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